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橄榄树的原版，可以说是一代人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一代记忆。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0: 来。
1: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青青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在拉丹珠的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今天我尽量简单的给大家一次说清楚。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我们介绍过颛顼的绝地通天。颛顼在位时期，还有一个跟他争王位的叫共工。这里有另外一个神话，共工在战斗中失败，愤怒中把支撑天和地之间的不周山给撞断了。这时候颛顼就重新打理了一下天地，这个天地打理完以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怎么打理的呢？有个说法叫二绳四围，就是这个天啊，颛顼用绳索把它挂了起来，使它悬着而不坠下来。在中央天极，他用了两根绳子经纬相交，具体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把天从中间挂着，然后四角也系上了绳子，也挂着天，在地上呢又各绑在八根柱子之上，于是就有了四维八极之说。这既是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念、世界观，也是当时的社会行政体系的改造。在秦朝以前，夏商周之前，刚才说的皇帝颛顼这些，他们都是属于一些邦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大地上有很多国家，但中国人认为天下是一体的。中国有天地人的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和所有思维哲学系统。天既是指我们头顶上这片蓝天和能见到的星辰，同时也指一种世界制度，这是天下概念的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它意味着世界治理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宗教、哲学，延伸下来也就是人间的伦理制度。这人就是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社会语境里就是民。人是天地之间的存在，是核心存在者，人和天地是相呼应的。地呢，就是同一平面存在的江河湖海，所有物质存在，当然也和人的精神观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这个认知价值之上的。因为天地人总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对人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好有坏。中国文化选择并发展了阴阳学说，深入人心的遗传到现在。这是一种朴素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它造成的是笼统的大一统的观念来认识世界和人心，而并没有选择去深入的剖析分解或者推导重建等等这一套理论架构。这是中国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00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稳定整体的形象，也是地区性国家的一种模板。他们对整个宇宙的神秘性也还怀有一种敬畏，认为对天地的探索可能永无止境，人不应该去支配天地，而是应该和谐顺应。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和自然必须协调从而生存的信念。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在刚才这个传统架构上指的实际上是天文、地文、人文。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人经历过一个观法取象的阶段，在对天文的观测、理解和阐释中，人们发展出了人文精神。在中国，人文和天文在意象理解上是一致的。天象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反应，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的逻辑，地文、水文等等这些自然现象，无不和人文现象集结交错。对天文的观测也是中国巫术后来的宗教信仰，包括原始科学的起步摇篮。天成了所有神话的终极解释，而天人合一不仅创生了我们自古以来的认知价值，也具体融化在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工作之中。以地理传统而论，首先就是政治地理学，这以天地人为整体出发点，创造了礼制，礼制成为天地人之间的核心。这个礼不是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这个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人和人群之间一种秩序关系。在秦汉以后，这个礼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就根深蒂固，一直延传到今天。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脑子里就会闪现出一些传统的教导，这些教导用来指导今天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礼制。西方的人文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中有句话叫人为万事的尺度，是这种人文的著书，而这和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中国的尺度来自于礼制，而这个礼制又来自于古代就创建的天地宏观系统。总之，在东西方的思想谱系中，人文这个概念的差异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从人文的基础表达形式文字、图画上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以他们创造的天为依托、为模板，而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就完全依托于这块土地了，因为土地直接提供了吃和住。在中国的范围内，其实有游牧、渔猎和农耕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是传统的游牧区，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是顺着海洋的渔业文化区。在中国的大山和森林里，还保留有古老的狩猎采集文化，当然这只是说文化保留，而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有好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却仍然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作为核心。要知道，世界可耕种的土地不超过3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更低，只是15%到20%。漫长农业时代以来的中国人，其实生产很艰辛，生活并不宽裕。而且中国是季风性气候，降雨并不稳定，因此农业要靠天吃饭，这样地和天又被联系在了一起。在今天，城市化的加速，让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进入城镇居住，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也经历了集约化和绿色革命，包括种子、化肥、机械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对天气气候的依赖也减到了最低，因此人们的天地人观念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0: 接下来我们采访的是在德国工作的人工智能专家张建伟先生。
1: 我们今天带来了两款机器人啊，一款是双足的动态行走的机器人，比起来现在国际上现有的双足机器人来讲，它这个能耗和平衡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突出啊。这场机器人的前身也拿到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用一度电走了140公里啊，这个是应该是从效能上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们把这个人的行走的整个动态的模型都做出来以后，然后在未来的这种小足的这种省电的抗干扰的机器人上，这个技术应该是最好的。这款机器人转化成应用的这种助行机器人也是我们独立创新做出来的。另一款的机器人是一种表情表达的一个机器人，有非常逼真的皮肤、眼睛、眉毛，使得它的整个的表情可以通过复杂的机械机构能够实现像特别逼真的人类的各种各样的表情。在机构设计和这种软的皮肤的控制方面，整个的外形设计方面，我们还是取得了这个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成果。
2: 因为我们都是外行人啊，特别关心它在实际应用领域将来会对哪些行业或者是我们生活的方面啊有作用的。
1: 是的，未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用在非常非常多的领域啊，也可以用到一些被滥用的领域啊。但是我想对于我们的国计民生有很多很多重大的需求，我们还是需要有最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最新技术的机器人来帮我们。首先在制造领域，我们现在很多大型的工厂已经招不到流水线的工人，工资也非常非常高。如果没有很好的智能机器人的解决方案，这些工厂逐渐的在中国就会没有生存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在制造领域的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刚需。另外在我们的医疗和助老助残方面，我们现在也是家里好的保姆顾不到啊，老人空巢，这些刚需我想都是需要我们开发非常智能的、功能非常强大又物美价廉的机器人，这些对我们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在一些极端环境、地震、火灾和泄漏场景，人进不去啊，我们需要用智能机器人的办法来救灾救援，实现真正的为人类更好的服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应用场景。但是现在的机器人跟人工智能只能是做一小点部分，还只能是单功能的机器人啊。现在我们正在逐步的扩大它的功能的范围，往前推进。
2: 之前看过您的介绍，觉得第一很朴实，第二很年轻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早年这个求学和专业领域里的成长的经历呢？
1: 我是81年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从事中国第一个人工智能院士张拔院士啊，在可以说在30年前就开始了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结合。当时这个行业还是处于很低潮的时期，找工作和这个未来的这种研究的资助前景都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自己对这个行业、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人是怎么来理解整个环境、进行操作、进行记忆、进行学习的，所以对科学问题本身就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把这个人理解好了，怎么用工程的方法再造一个这个像我们一样本事的人来帮着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抱着这个理想，我就可以说这30年来一直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低潮的时候也坚持下来。在清华读完硕士之后去了德国，在德国把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密切地结合起来，然后又在德国的高校和工业界可以说从事了20几年的工作，然后近10年内又把这个中德的合作作为一个我的一个重点啊，把我们德国的比较前沿的研究方向和中国的这些团队结合一块儿来联合攻关未来的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础算法。然后另外在近10年中也是帮着咱们的基金委、科技部、工信部来 做一些国家的战略的咨询和规划，另一方面也在指导我的学生们做一些创新创业的新的公司。
2: 我们可以感觉到，您虽然在德国从事着这个科研工作，其实一直心系着中国的发展啊。您对中国的市场这么了解啊，那么您的科研团队跟国内的科研机构有没有展开合作呢？
1: 近十年内，我们和国内的科研机构有非常密切的合作，而且有具体的项目。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十年前和清华大学共同执行的一个9年的共同培养博士生的一个项目，我们联合定义一些未来的这个博士生研究的题目，共同培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博士生啊。这个项目成功了，培养了上百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人才。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又拿到了一个中德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德国科学基金共同资助，啊，我们叫跨模态学习，共同定义了一个对未来人工智能非常关键的一个聚焦的一个题目，联合了汉堡大学、汉堡医学院、清华、北大、北师大和科学院心理所。第一期4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半，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突破性的研究，也有一些很好的技术转化。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范围内很好的合作例子。另外就是国内的主要的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高校啊，不断的和我们那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才的交流项目啊，博士生、博士后、进修教师啊，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我们也试着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2: 张教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从您本人的学习经历、专业的成长经历来看呢，其实您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海外的华侨华人领域里的科技人才啊。
1: 中国近些年在科技和创新创业发展上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啊，这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中国从政府的推动和政府的资助和提供各种各样的基金、创业场景和这个整个的团队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而且跟其他国家来比，我们有很强的政府的资源，使得我们中国的科技和这个创业在短期内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在这方面，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整个中国的高技术公司估值也比海外的估值要高得多。在国内创业，各个政府提供的不管从场地还是资金，都是可以说国际上无可匹配的。但是我想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和整个的创新创业交叉学科的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想如何把这种国际合作做得更好啊，我想中德之间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在前40年中啊，中国和德国在科技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这种结果。最近又因为工业4.0和中国的对接，我想这个合作可以继续的深入下去。
0: 央视曾经做了一个节目叫《世界听我说》，在这里他们采访了一位非洲的中国酋长，当然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名誉称号。
3: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世界听我说》节目，以下呢我们专访的嘉宾呢是非洲的首位华人酋长，尼日利亚知名的侨领胡介国先生。
2: 胡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刚才在这个世界听我说的舞台上听了您的这个讲述啊，特别是在抗击埃博拉病毒、支持当地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等建设方面啊，我们觉得您做了很多工作，而且非常低调啊。那么今天想问您的是，您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听我说的节目的这个录制啊，在这个舞台上的感受怎么样呢？
4: 我感到很震撼，因为我录过很多次，像这样的规模，像这边生这个主题还第一次。的确我们现在对外媒体做得非常好了。
2: 刚才看到您在留下手印的时候写了一个留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哎，为什么会这样留言呢？
4: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来说，做事第一个是要低调，第二个就是的确是做有利于人的事。所以像我们这代人，我们学的就是雷锋，学的就是王杰，对我们来说，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只要把自己献给这个社会， 那就可以了，不要太多的夸张自己。
2: 2018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其实您在海外无论投资发展打拼的这些年啊，其实也是见证参与着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这种合作，而且呢也是亲眼目睹了中非的很多的合作项目的实施，特别是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这个成果啊。那么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中国与非洲之间合作的这种深入呢？
4: 那刚才我讲了，我第一次到尼日利亚时候，尼日利亚已经有10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已经有无数的高速公路，已经是很发达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叫沪嘉高速，上海到嘉定的高速，你看40年以后，我们这个公路网、高铁、动车已经是像蜘蛛网一样这么多了，他们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这次我陪着尼日利亚的老总统阿巴善加来访问中国，他给我一句非常感慨的话，说我们一定要学习中国的政体，因为好多的所谓的民主其实对非洲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因为你看他们不断的政权的更替，议会制、多党制等等等等，它起了一个很多是一种负的作用，它不能像大家就说让我们说众人就像火焰高嘛。所以呢已经40年过去了，我见证了这些，所以感到改革开放不但是造福了我们中国人民，也造福了世界。因为通过我的引荐，就我们讲桥嘛，就是个桥梁嘛，通过我的引荐，有上百家中资公司已经在尼日利亚入地了，给他们解决了上万人的就业问题，更主要是改变了他的工业结构，有他的工业了。
2: 那么作为在非洲居住生活的侨领啊，今天啊在世界听我说这个舞台上呢，又一次的把您亲身经历的故事啊，那么告诉给了世界。我们这里也感觉到这是一个侨胞的故事，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啊。那么在世界听我说的舞台，还有我们环球华人节目的这个电波当中啊，您有什么样的心愿告诉大家呢？
4: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走进非洲，能够达到我们那个命运共同体的真正的愿望。我们叫世界就是个世界的叫 Group Village， 是一个很大的村庄，我们有的他们也应该有，就我们中国的灿烂的今天是非洲的明天。
2: 好的，非常感谢胡杰国先生，谢谢您。
4: 谢谢。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良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0: 宫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贤治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闲置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贤治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1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1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闲置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闲置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闲置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1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闲置从小对矿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宫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闲置的文学语言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为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 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两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闲置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闲置的《不畏风雨》。

0: 不畏雨，不畏风，也不畏冬雪和酷暑，有一个结实的身体，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微笑。一日食玄米半升，以及味增和少许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3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远古里奔来天地之曲，彩云上编织万千华章，山川聚合，人文荟萃，这里是锦绣云南。

0: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景中国。有人说，春天是最有味道的季节，它是青草的颜色、花朵的芬芳、阳光的味道，同时也是味蕾绽放的季节。与万物复苏的春天一道苏醒的，还有人的食欲。天下食材千千万，用你的做法做出我爱的味道。今天就让我们跋山涉水，远赴云南临沧，去踏寻那些土地里钻出来的野菜是怎样将春天的气息融进了多彩的春季美食。
1: 这棵火莲菜是野生的，我只得就找一棵火莲菜了。
2: 这棵火莲菜是野生的，我记得就是这么一棵火莲菜，我们从小就吃。我现在有50多岁，还一直都可以吃这棵野生的火莲菜。每年的春天，我们就开始采摘，开始吃，一直采摘到冬天才败，拿去焯水可以凉拌，也可以炒鸡蛋吃。
0: 刚刚采摘下来的火莲菜清脆欲滴，如果您不嫌它苦涩，立马就可以拿几只放进嘴里，品尝最新鲜、最原生态的味道。采好火莲菜后，李本珍穿过山里的几条小路，他还要去采另外一种野菜——染饭花。染饭花生长在山地疏林中或山坡、干旱沟谷灌木丛中，花朵很小，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2: 我们拿它炒鸡蛋，每年2月20号左右就开始吃了，还用它来染黄色的糯米饭，还可以用来煮鸡。
0: 这些来自乡土的新鲜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出来。这是李本珍家今年第一次吃野菜，他打算给家里人做凉拌火莲菜和染饭花煎鸡蛋。火莲菜用沸水焯几道后，能去除原来苦涩的味道，加上简单的辣椒、盐和豆豉，拌均匀即可。咀嚼间，那种淡淡的清苦回甘之味能弥漫整个口腔，恰似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细小的染饭花需要耐着性子摘下来认真清洗，然后混合到鸡蛋液中

0: 这是山里人家最为朴素的一顿晚餐，包含着他们对大山的依赖。他们最懂得靠山吃山，在享受美食中，他们也深深地热爱着这片故土。
1: 我们农村嘛，靠山吃山。
2: 我们农村靠山吃山，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自己种的也有，野生的也有，鸡自己喂，猪也自己喂。平时我们也不用买什么菜。这个是火莲菜，这个是染饭花炒鸡蛋。
0: 蒙库镇的白花树村，明智早早地用摩托车载着母亲来到家后面的一座山。这两天白花开得正好，春风最能催标。几阵春风过后，白花就会凋零，错过了这一季，只得再等上一年。对于云南人来说，吃花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只是各地花的品种不同，吃法不同，但味儿都是云南人自己中意的口味。白花树个头较大，花盛开在枝头，采摘起来并不轻松容易。明智年轻，动作敏捷，轻而易举已经爬到树上。在树上成熟的白花，只需轻轻一摇，花朵就飘了下来。母亲只管在树下拾起来，摇不下来的花朵，明智就砍下树枝，让母亲慢慢地采摘。一来也给白花树修枝剪杈，来年春天又能长出新的树干，冒出新的嫩芽。
1: 说就是要责任可帮砍或者可帮摇，
2: 就是要约难的去帮砍或者帮摇。我们够不到白花，树太高了，难的去帮砍帮摇，我们就在地上捡，不然我们就拿不到，树太高了。
0: 采摘回来的白花气味清香宜人，花朵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焯水去除苦涩味，白花的烹饪可以任意搭配，味道独特。
1: 我们一般拿回来就是把它新鲜的给
2: 我们把白花采回来以后，把花心拿掉，用水焯一下，冷水漂一漂，用油炸吃，有时候拿来煮豆米。花心拿掉，炒出来煮出来就不涩，好吃，有白花的香味儿。
0: 大山外30公里的县城恰逢接天，集市交易的人比往常更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享受不到李本珍和明智家就地取材的待遇，幸运的是5天一次轮回的接天，他们也能在市场上买到时令的春菜，来慰藉自己等待了一年四季的味。这个季节，李阿姨最钟情于菜市场。今天恰逢周末，李阿姨打算买些新鲜的春菜犒劳全家人。
1: 还有呢，还有这个可以再吃。
2: 这个你们叫什么叶？枇杷叶。怎么做？拿煮豆米吃。还可以怎么吃？用鸡蛋炒着吃也行。这种菜怎么叫？刺头菜。给我拿个袋子。这两天正好多是吧？
0: 市场里这些独属春天的美味很受欢迎。大鱼大肉吃腻了的城里人需要这些当令的野菜来净化一下自己的肠胃。火莲菜、刺头菜、染饭花、枇杷叶、芭蕉心、白花、蕨菜等等，这些野菜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美味佳肴。春菜美不胜收，千家万户烹制出的是春天的味道。经过一上午的采购，李阿姨满载而归。这些野菜包含着几代人所共有的美食。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李阿姨，虽然没有挨过饿，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的大人常常把野菜当作主食来果腹。如今生活好了，这些东西却成了上品。李阿姨常常

0: 忆苦思甜，回想起阿婆做的那道野菜。
1: 你可记得呢？
2: 你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去砍柴，就去摘白花。记得，现在我们一起吃山毛野菜，就想起来。一吃这些山毛野菜，我就想起我的外婆。这个是染饭花，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外婆经常染饭给我们吃。
0: 中国人的餐桌上总能包含着太多无序而丰盈的情感，是对物的眷恋，也是对人的追思。中国人做菜讲究时令，春天的厨房有专属春天的味道，这个美味叫做野菜。野菜野花的美无需自怨自艾，不用孤芳自赏，因为李阿姨熟忍这些春天的秘密。大部分野菜一般要先炸水，就是把野菜放在开水里煮，或者用开水烫，去掉苦涩等异味。烹饪的方法朴素随性，但也少不了佐料来伺候。爆炒、煮汤，鲜嫩娇美的春菜往锅里一倒，都是春天的味道。蚕豆煮白花，豆豉配刺头菜，小红番茄炒芭蕉心，鸡蛋煎臭菜。初春的野菜经过一个冬天的能量集聚，一经烹制，味道更浓烈，营养更丰富。比起下锅就可以直接翻炒的野菜来说，染饭则显得有些繁琐。染饭花需头一天用水煮后，待水凉了，把糯米倒入浸泡一个晚上，让每一粒米充分吮吸着花汁，直至颜色变黄。第二天捞出糯米，上锅蒸半个小时左右。松软的糯米带着染饭花沁人的香味儿，不用搭配什么菜，细细咀嚼都回味无穷。出锅的野菜香味儿扑鼻而来，令人垂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咀嚼春天最鲜嫩的绿，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野菜和家乡的空气、阳光融进了每一个敬爱故乡人的心里。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比起昔日的所谓主食更加受到人们的宠爱。中国古人常说不食不食，讲究的就是吃东西要应时令，按季节，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讲究按节令进食，展现了传统中国人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表达了人们对气候变换的敏锐感知。阳光和温度造就美味，更带来多彩的世界，万物复苏，生生不息。只要对自然和时序怀着不变的信任和尊重，每一道菜，每一家人，总会得到最甘甜的回报。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百味。食物从来不仅仅只是食物，它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情怀，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的现在。云南省临沧地区共有23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独有的美食板块，构成了民族特色浓郁、人文风情多样的临沧，也形成了临沧特有的味道。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再见。
3: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6: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7: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

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马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少，每一家的灯光都逐渐暗下，白天喧嚣的城市就安静了下来。夜晚，放下所有的心事和烦恼，让歌声为你编织一个美好的梦境，然后安稳地睡一觉吧。今天的歌送给晚上，今日份听歌主题，编织梦境。第一首唱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母亲。歌词虽然非常的简单，却用小细节描绘出来没能和最爱的人再见的遗憾和无奈。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是那段钢琴和大提琴的结合，旋律非常的柔美，配上林宥嘉充满深情的演唱，满满都是感动。其实林宥嘉的很多歌曲都是非常伤感的，比如说《残酷月光》，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好像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美好和痛苦回忆全都悉数浮现出来，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感，但是又很喜欢他的表达，很快就能让歌曲的旋律走到我的心里。而这首推动摇篮的手，他也是用心的在唱，把自己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副歌部分是比较高的，声音也很充沛，对妈妈的怀念无比深入。歌声是对最爱的人深情的告白，在我们可以珍惜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和母亲的每一天。她陪你长大，你陪她变老，也希望每一个母亲都可以很幸福。非常温暖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开启今天的听歌时光。

夏是冬的倒影，海是天空的回忆。在颠倒的世界里，我们一起拥有零碎的、散漫的、捉摸不定的星星。写下这一首歌，世界反了，让渺小的爱也变得很大很深刻。这是一首很私人化的歌曲推荐，我很爱的一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颠倒。

接下来的歌曲讲述的是青春的成长和梦想，如十年流行乐坛的一缕尘风，拂过内心深处最柔软的纯真。汪苏泷在编曲和唱词上都变得更加的考究，作曲和编曲也显得非常的成熟，作为年轻人不得不叹服他的音乐天赋。来自汪苏泷，慢慢懂。

0: 光亮，可是自己依旧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力量。永远不要后悔选择了这样的时光，因为我要我的世界里充满属于自己的光。就算是在人潮拥挤当中，就算偶尔也会感到恐慌，也千万不要犹豫，选择去飞翔吧。来自周子妍，我的光。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用柔美温和的旋律，让我一秒钟回到了少女时代。伤感又深入人心的歌词，非常的容易引发共鸣。关键的是 SHE 三个人的完美和声，也让人深知梦境，迷失在热带雨林。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也是当之无愧的最好主打，给人清新感觉的热带雨林，来自 SHE。

一场大雨的气息，眼前都模糊不清。看到云变成鱼鳞，掉落在云里的雨滴忽然排列成岛屿，飞向哪一颗恒星？清新感人，极富治愈力，致敬旧时光，唤醒青春记忆。干净纯粹的音乐风格一直是许飞备受喜爱和推崇的原因。夜晚总是让人在时光当中无限遐想，那就让这样的一首歌曲伴随你编织梦境吧。来自许飞《时光遐想》，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需要一些小小的温暖，需要一些粉红色的泡泡，需要一些捕获少女心的歌曲。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捕获少女心。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开头的那几声非常欢快的口哨，就好像迎接新生活，走入新阶段的起航信号。副歌的地方，鼓声阵阵的雷鬼节奏，也以这种不规整的律动感，继续营造着告别旧我的态度。这样说来好像有些鸡汤，但是包括苏运莹在内，一定都不可能再如刘若英所唱《后来》的时候，有那种纠结、情思和回忆过往青春的情感经历。不拖泥带水是他们的情感面貌，甚至都不用像《后来》原曲接近6分钟的长度来渲染念念不忘。苏苏版的《后来》只用了不到4分钟的时间，就怀了一场青春的旧，也打破了国内的青春歌曲一直被诟病的那些小小矫情，是那种明朗的追忆姿态，同样也可以感受到祭奠青春的氛围，绝对是一首捕获少女心的佳作。来自苏运莹，《后来》，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当女孩青春的时候，以为成熟就把长头发剪短，变得懂事善良，却不再可爱。在爱里来来回回几遭之后，女孩的心有了顾忌和期盼，会孤单，也会心酸。李荣浩和葛大为以男孩和男人的角度，细腻地描绘出这座城市里每个女孩的模样，对生活的执着倔强，面对爱情的美好心酸。来自李荣浩，《女孩》。

这是一首在我的少女时代非常喜欢，几乎夜夜伴我入眠的歌曲。如今听起来，整首歌的歌词和意境，再联想起当下爱听这首歌的年轻的我，真的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但依然不妨碍，这首歌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因为它确实捕获了我的少女心。 SHE 他还是不懂。

0: 韩寒的歌词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了少女陷入爱情后小鹿乱撞又小心翼翼的可爱状态，以及内心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单看歌词就已经感到少女心爆棚，再加上陈绮贞干净纯粹的演唱，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抒发着各自对喜欢你的理解。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1: 你

在这首歌曲中，欢乐和清新是主色调，涂满了画布的近景，但是在近处景物的缝隙之间，依旧透露出远方值得玩味的文艺。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词。女孩把手交给男孩，男孩温柔地牵着她，在鲜艳的阳光下自由疯跑。我好像真的能够看到那辽阔的青色大草原和一对甜蜜的小情侣。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

田馥甄在演唱《小幸运》的时候，纯情满满，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好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诉说着暗恋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他时的庆幸满足。歌曲在钢琴和吉他的伴奏之下，磅礴的弦乐和古典的交织当中，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过往的故事重燃了年少的感动。来自田馥甄《小幸运》，结束捕获少女心的歌曲分享。我是阿朱。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走进草原，来听一听和草原有关的新民歌。嘎达梅林是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传统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近现代在科尔沁左翼中旗流传的蒙古族民歌有上千首，以嘎达梅林最具代表性。嘎达梅林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嘎达梅林起义事件为素材，全面记述了嘎达梅林率领贫苦牧民反抗封建王公和军阀政府掠夺土地的正义斗争，生动地塑造了嘎达梅林主持正义、为民请命、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讴歌了蒙古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由杭盖乐队和青年歌手合作的蒙古族短调民歌《嘎达梅林》，通过庄严肃穆的音乐情绪和叙事性的风格改编，来配合苍劲有力的歌声，把听众带到了无比辽阔的草原上，让听众不但能感受到辽阔草原的气息，甚至还能看到一位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形象屹立在中央。有网友听完这首歌之后评论，伴奏、歌声、混音、和声共同营造出金戈铁马、硝烟滚滚、万马奔腾的景象，雄伟宏大的场景衬托出英雄伟人嘎达梅林一世枭雄光芒万丈的光辉形象。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草原。有些人可能是草原的儿女，草原对他来说却是梦中的故乡。作家席慕容的父母都是蒙古族王公贵族之后，46岁以前的席慕容从未见过自己的家乡，父母口中的草原对他来说是一个模糊而又向往的影子。1989年，席慕容首次搭乘飞机来到内蒙古草原，让他心中藏了40多年的乡愁如火种般燃烧起来。于是他创作了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199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在电视上看到了席慕容第一次踏上草原寻根的场景。德德玛被席慕容的故事所感动，有了想要认识他的想法。通过蒙古族作曲家乌兰托嘎，德德玛请求席慕容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写成歌词，并让乌兰托嘎作曲。德德玛让乌兰托嘎注意，这个曲子不是写乌兰托嘎的，也不是写德德玛的，而是写盼了几十年终于扑到草原怀抱的席慕容，因此不能完全写成蒙古民歌的传统风格，否则那就不是席慕容了。所以既要有蒙古民歌的味道，又要有创作的味道，还有流行歌曲的味道，这样才符合席慕容的身份。当乌兰托嘎带着谱好的歌曲来到德德玛家，并合着钢琴唱给他的时候，德德玛仔细聆听着，尽管乌兰托嘎的嗓音并不完美，但他听得出这曲调真的好像就发自席慕容的心底。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在录制歌曲时，德德玛的眼前又是一片如父亲一样宽容慈祥，永远让他感受到力量的大草原。一股暖流霎时涌遍全身，德德玛的心中再次升腾起对草原的深深情意。一首广为传唱的作品《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由此诞生。一起来听德德玛《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青年歌手奥日奇楞和维吾尔族青年歌手小麦所合作演唱改编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他们以原生态的唱法对这首歌进行改编演绎，用极致的情感张力诉说对家乡故土的思念。

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橄榄树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在民歌时代所共同合作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抒发了人内心最真实的情感。歌手齐豫既柔和又具有内在力度的歌喉，把橄榄树的旋律和歌词的内涵表现

得恰如其分。橄榄树里奇遇的声线，除了因为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期间还散发出一种很淳朴的泥土气息。这首歌曲表现出了和市场流行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加之李泰祥一古一今的编曲方法，让这首歌很快成为了民歌时代唯美风格作品的典型。据说齐豫开始唱这首歌是用西洋民歌的唱法来唱的，但到实际进录音室的时候，李泰祥就多了很多想法。李泰祥的要求是要把这首歌唱得很宽阔，不能有虚音，他觉得虚音是靡靡之音。橄榄树的词作者三毛对其中的几句歌词其实并不认同。最早三毛的词写的是小毛驴，只是因为唱起来不够好听，所以李泰祥和三毛商量改成了橄榄树。这首由三毛填词的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经典作品，更多的凝聚了三毛对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一起来听齐豫《橄榄树》。

接下来听到的是蒙古族歌手奥日奇愣和维吾尔族90后歌手麦麦提江麦提喀斯木一起演绎改编的《橄榄树》。高亢的维吾尔族唱腔与呼麦声撞击开来，强烈风格对比下，两种声音在一首歌里毫无违和地融合起来。一首带有欧洲风格的小曲《橄榄树》，让人感受到的竟然是中国草原牧场和戈壁大漠。这首歌被年轻人演绎出了中国民歌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中国民歌味道的，不仅有青年歌手改编演唱的《橄榄树》，也有彝族歌手拉丹珠演唱的《光》，集天然青涩与天赋异禀于一身。有人评价，在拉丹珠演唱到我的家在天之巅这句高音出来时，突然间感觉光彻大地，穿云裂帛，这是纯粹的声音刺激，可能跳过了思考与琢磨带给人的直接冲击。声音带着大家去到洁白的云端遨游，西藏美丽的雪山，纳木错清澈的湖泊，五彩的光仿佛在自由跳舞，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拉丹珠在采访中说道，偶然间在一次录制的间隙，他走到了长沙捞刀河边，宽阔的河水，清清的河岸，还有不知哪来的一头小牛，眼前的一切让青年歌手拉丹珠在紧张的录制节目间隙放松了下来。坐在河边，拉丹珠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那座总能挖到野草莓的小山，那条取名为安宁的青青小河，还有总是忙碌着的外婆。拉丹珠不禁哼起了《光》这首歌。山那边，云下面，寻找我梦中的雪莲，跟着风，跟着云，我的家在天之巅。这些歌词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今天我尽量简单的给大家一次说清楚。在中国上古神话颛顼的绝地通天，颛顼在位时期还有一个跟他争王位的叫共工。这里有另外一个神话，共工在战斗中失败，愤怒中把支撑天和地之间的不周山给撞断了。这时候颛顼就重新打理了一下天地，这个天地打理完以后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怎么打理的呢？有个说法叫二绳四围，就是这个天啊，颛顼用绳索把它挂了起来，使它悬着而不坠下来。在中央天极，他用了两根绳子经纬相交，具体怎么样的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把天从中间挂着，然后四角也系上了绳子，也挂着天，在地上呢又各绑在八根柱子之上，于是就有了四维八极之说。这既是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念世界观，也是当时的社会行政体系的

在秦朝以前，夏商周之前，刚才说的黄帝、颛顼这些，他们都是属于一些邦国，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虽然大地上有很多国家，但中国人认为天下是一体的。中国有天地人的观念，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和所有思维哲学系统。天既是指我们头顶上这片蓝天和能见到的星辰，同时也指一种世界制度，这是天下概念的最重要的一层意思。它意味着世界治理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宗教、哲学，延伸下来也就是人间的伦理制度。这人就是世界上的全体人民，在社会语境里就是民。人是天地之间的存在，是核心存在者，人和天地是相呼应的。地呢，就是同一平面存在的江河湖海，所有物质存在，当然也和人的精神观念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建立在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这个认知价值之上的。因为天地人总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对人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好有坏。中国文化选择并发展了阴阳学说，深入人心的遗传到现在。这是一种朴素原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它造成的是笼统的大一统的观念来认识世界和人心，而并没有选择去深入的剖析分解或者推导重建等等这一套理论架构。这是中国一直以来保持一个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000多年里始终保持着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稳定整体的形象，也是地区性国家的一种模板。他们对整个宇宙的神秘性也还怀有一种敬畏，认为对天地的探索可能永无止境，人不应该去支配天地，而是应该和谐顺应。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和自然必须协调从而生存的信念。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文化，在刚才这个传统架构上指的实际上是天文、地文、人文。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人经历过一个观法取象的阶段，在对天文的观测、理解和阐释中，人们发展出了人文精神。在中国，人文和天文在意象理解上是一致的。天象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反应，反过来也是这样。同样的逻辑，地文、水文等等这些自然现象，无不和人文现象集结交错。对天文的观测也是中国巫术后来的宗教信仰，包括原始科学的起步摇篮。天成了所有神话的终极解释，而天人合一不仅创生了我们自古以来的认知价值，也具体融化在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工作之中。以地理传统而论，首先就是政治地理学，这以天地人为整体出发点，创造了礼制，礼制成为天地人之间的核心。这个礼不是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这个简单的概念，它指的是所有人和人群之间一种秩序关系。在秦汉以后，这个礼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来就根深蒂固，一直延传到今天。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脑子里就会闪现出一些传统的教导，这些教导用来指导今天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礼制。西方的人文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中有句话叫人为万事的尺度，是这种人文的著书，而这和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中国的尺度来自于礼制，而这个礼制又来自于古代就创建的天地宏观系统。总之，在东西方的思想谱系中，人文这个概念的差异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从人文的基础表达形式文字、图画上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可以这么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以他们创造的天为依托、为模板，而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就完全依托于这块土地了，因为土地直接提供了吃和住。在中国的范围内，其实有游牧、渔猎和农耕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西部和北部是传统的游牧区，在中国的东部和南部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是顺着海洋的渔业文化区。在中国的大山和森林里，还保留有古老的狩猎采集文化。当然，这只是说文化保留，而生产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虽然有好多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却仍然是以中原农耕文化作为核心。要知道，世界可耕种的土地不超过3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更低，只是15%-20%。漫长农业时代以来的中国人，其实生产很艰辛，生活并不宽裕。而且中国是季风性气候，降雨并不稳定，因此农业要靠天吃饭，这样地和天又被联系在了一起。在今天，城市化的加速让大部分的人口都已经进入城镇居住，而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也经历了集约化和绿色革命，包括种子、化肥、机械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城镇化对天气气候的依赖也减到了最低，因此人们的天地人观念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

0: 接下来我们采访的是在德国工作的人工智能专家张建伟先生。
1: 我们今天带来了两款机器人啊，一款是双足的动态行走的机器人，比起来现在国际上现有的双足机器人来讲，它这个能耗和平衡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突出啊。这场机器人的前身也拿到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用一度电走了140公里啊，这个是应该是从效能上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们把这个人的行走的整个动态的模型都做出来以后，然后在未来的这种小足的这种省电的抗干扰的机器人上，这个技术应该是最好的。这款机器人转化成应用的这种助行机器人也是我们独立创新做出来的。另一款的机器人是一种表情表达的一个机器人，有非常逼真的皮肤、眼睛、眉毛，使得它的整个的表情可以通过复杂的机械机构能够实现像特别逼真的人类的各种各样的表情。在机构设计和这种软的皮肤的控制方面，整个的外形设计方面，我们还是取得了这个国际上也是比较领先的成果。
2: 因为我们都是外行人啊，特别关心它在实际应用领域将来会对哪些行业或者是我们生活的方面啊有作用呢？
1: 是的，未来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可以用在非常非常多的领域啊，也可以用到一些被滥用的领域啊。但是我想对于我们的国计民生有很多很多重大的需求，我们还是需要有最新技术的人工智能、最新技术的机器人来帮我们。首先在制造领域，我们现在很多大型的工厂已经招不到流水线的工人，工资也非常非常高。如果没有很好的智能机器人的解决方案，这些工厂逐渐的在中国就会没有生存的能力。所以在这方面，在制造领域的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刚需。另外在我们的医疗和助老助残方面，我们现在也是家里好的保姆顾不到啊，老人空巢，这些刚需我想都是需要我们开发非常智能的、功能非常强大又物美价廉的机器人，这些对我们的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在一些极端环境、地震、火灾和泄漏场景，人进不去啊，我们需要用智能机器人的办法来救灾救援，实现真正的为人类更好的服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应用场景。但是现在的机器人跟人工智能只能是做一小点部分，还只能是单功能的机器人啊。现在我们正在逐步的扩大它的功能的范围，往前推进。
2: 之前看过您的介绍，觉得第一很朴实，第二很年轻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早年这个求学和专业领域里的成长的经历呢？
1: 我是81年考上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从事中国第一个人工智能院士张拔院士啊，在可以说在30年前就开始了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结合。当时这个行业还是处于很低潮的时期，找工作和这个未来的这种研究的资助前景都不是很好，但是因为自己对这个行业、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人是怎么来理解整个环境、进行操作、进行记忆、进行学习的，所以对科学问题本身就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把这个人理解好了，怎么用工程的方法再造一个这个像我们一样本事的人来帮着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抱着这个理想，我就可以说这30年来一直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低潮的时候也坚持下来。在清华读完硕士之后去了德国，在德国把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密切地结合起来，然后又在德国的高校和工业界可以说从事了20几年的工作，然后近10年内又把这个中德的合作作为一个我的一个重点啊，把我们德国的比较前沿的研究方向和中国的这些团队结合一块儿来联合攻关未来的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算法。然后另外在近10年中

0: 是帮着咱们的基金委、科技部、工信部来做一些国家的战略的咨询和规划，另一方面也在指导我的学生们做一些创新创业的新的公司。
1: 我们可以感觉到，您虽然在德国从事着这个科研工作，其实一直心系着中国的发展啊。您对中国的市场这么了解啊，那么您的科研团队跟国内的科研机构有没有展开合作呢？
0: 近十年内，我们和国内的科研机构有非常密切的合作，而且有具体的项目。刚才也提到了，我们10年前和清华大学共同执行的一个9年的共同培养博士生的一个项目，我们联合定义一些未来的这个博士生研究的题目，共同培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博士生啊。这个项目成功了，培养了上百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人才。在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们现在又拿到了一个中德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项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德国科学基金共同资助，啊，我们叫跨模态学习，共同定义了一个对未来人工智能非常关键的一个聚焦的一个题目，联合了汉堡大学、汉堡医学院、清华、北大、北师大和科学院心理所。第一期4年，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半，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突破性的研究，也有一些很好的技术转化，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范围内很好的合作例子。另外就是国内的主要的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高校啊，不断的和我们那边有各种各样的人才的交流项目啊，博士生、博士后、进修教师啊，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我们也试着达到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1: 那张教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从您本人的学习经历、专业的成长经历来看呢，其实您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海外的华侨华人领域里的科技人才啊。
0: 中国近些年在科技和创新创业发展上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啊，这也是举世瞩目的。我们中国从政府的推动和政府的资助和提供各种各样的基金、创业场景和这个整个的团队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而且跟其他国家来比，我们有很强的政府的资源，使得我们中国的科技和这个创业在短期内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在这方面，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整个中国的高技术公司估值也比海外的估值要高得多。在国内创业，各个政府提供的，不管从场地还是资金，都是可以说国际上无可匹配的。但是我想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基础研究和整个的创新创业交叉学科的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我想如何把这种国际合作做得更好啊，我想中德之间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在前40年中啊，中国和德国在科技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这种结果。最近又因为工业4.0和中国的对接，我想这个合作可以继续的深入下去。
2: 央视曾经做了一个节目叫《世界听我说》，在这里他们采访了一位非洲的中国酋长，当然这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名誉称号。
3: 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世界听我说》节目，以下呢我们专访的嘉宾呢是非洲的首位华人酋长，尼日利亚知名的侨领胡介国先生。
1: 胡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刚才在这个世界听我说的舞台上听了您的这个讲述啊，特别是在抗击埃博拉病毒、支持当地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等等建设方面啊，我们觉得您做了很多工作，而且非常低调啊。那么今天想问您的是，您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听我说的节目的这个录制啊，在这个舞台上的感受怎么样呢？
4: 我感到很震撼，因为我录过很多次，像这样的规模，像这边深这个主题还第一次。的确我们现在对外媒体做得非常好了。
1: 刚才看到您在留下手印的时候写了一个留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哎，为什么会这样留言呢？
4: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宗教所的教员来说，做事第一个是要低调，第二个就是的确是做有利于人的事。所以像我们这代人，我们学的就是雷锋，学的就是王杰，对我们来说，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只要把自己献给这个社会，那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的夸张自己。
1: 2018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其实您在海外无论投资发展打拼的这些年啊，其实也是见证参与着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这种合作，而且呢也是亲眼目睹了中非的很多的合作项目的实施，特别是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这个成果啊。那么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中国与非洲之间合作的这种深入呢？
4: 那刚才我讲了，我第一次到尼日利亚时候，尼日利亚已经有10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已经有无数的高速公路，已经是很发达了。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叫沪嘉高速，上海到嘉定的高速。你看40年以后，我们这个公路网、高铁、动车已经是像蜘蛛网一样这么多了，他们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这次我陪着尼日利亚的老总统奥巴桑来访问中国，他给我一句非常感慨的话，说我们一定要学习中国的政体，因为好多的所谓的民主其实对非洲是没有什么太大帮助的。因为你看他们不断的政权的更替，议会制、多党制等等等等，它起了一个很多是一种负的作用，负的作用，它不能像大家就说让我们说众人就像火焰高嘛。所以呢已经40年过去了，我见证了这些，所以感到改革开放不但是造福了我们中国人民，也造福了世界。因为通过我的引荐，就我们讲桥嘛，就这个桥梁嘛，通过我的引荐，有上百家中资公司已经在尼日利亚陆地了，给他们解决了上万人的就业问题，更主要是改变了他的工业结构，有他的工业了。
1: 那么作为在非洲居住生活的侨领啊，今天啊在世界听我说这个舞台上呢，又一次的把您亲身经历的故事啊，那么告诉给了世界。我们这里也感觉到这是一个侨胞的故事，同时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啊。那么在世界听我说的舞台，还有我们环球华人节目的这个电波当中啊，您有什么样的心愿告诉大家呢？
4: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走进非洲，能够达到我们那个命运共同体的真正的愿望。我们叫世界就是个世界的叫 Group Village， 是一个很大的村庄，我们有的他们也应该有，就我们中国的灿烂的今天是非洲的明天。
1: 好的，非常感谢胡杰国先生，谢谢您。
4: 谢谢。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

每一个春天的夜晚都应该是温柔、温和、温暖的凉夜吧。你好，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今夜呢，我们要跟随两位朗读者一道去邂逅日本的国民诗人宫泽贤治。

是冥思，读是分享。这一刻我想安坐下来，这一刻我想和你因着共同的喜爱围坐灯下，朗读着我们自己的声音旅行。

诗人的天职究竟是什么呢？在诗歌与诗人都不再成为焦点的当下，今夜却尤其要把更多的时间与空间留给那些逝去的或者在当下的边缘坚持诗歌创作的人们。正像语言的尽头是音乐一样，语言的极致是诗歌。对于诗歌与诗人，最好的品读方式也许就是倾听了。

宫泽贤治的故乡在日本东北的岩手县花卷市，不畏风不畏雨是他的名句，无人不知。1929年，美国引发世界经济大萧条，也殃及日本。1931年，东北又遭遇冷害，农村陷入危机，贤治卧病，时当深秋，在笔记本里写下这首《风雨诗》，死后被发现，全诗没有主语，但可想而知，他要和农民们一起，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他说过，整个世界不幸福起来，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花卷也受灾严重。贤治的诗句让人们鼓起抗灾的勇气，不向风雨低头，不能输给灾难。而且全世界都唱起了不畏风雨，为日本加油。贤治出生于1896年，出生前的6月，岩手县沿岸遭到大海啸袭击。出生后4天，岩手县发生7级大地震，似乎他生来就必须不畏风雨，不畏冬雪和酷暑，也不畏地震与海啸。佛教、文学、自然、农业、音乐是他人生的要素，可惜只活了37年。病故那一年，岩手县也发生地震。短短的一生，大约写了800首诗，100篇童话，但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诗集《春天与阿修罗》和一本童话集，要求很多的餐馆，是自费出版，大半卖不掉。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名气，但死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从他的作品及生活方式读出人文主义、和平主义，近年又联系到环境运动，予以高度评价。贤治热爱自然，憧憬宇宙，关心科学。有人统计过，他作品中出现的植物有500多种，动物140多种，其中鸟类51种，哺乳类41种。诗文中地质学及哲学、宗教等的用语很多，还混杂几种外语和岩手方言，简直像语言博物馆。19岁的贤治考上盛冈高等农林学院，这是日本第一所国立的农学、林学以及兽医的高等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盛冈离花卷不远，贤治所在是那位用英文撰写了一本《武士道》的新渡户道造的故乡，出产如今中国人大肆喜好的铁壶。贤治从小对矿石矿物感兴趣，被叫做小石头。他的童话代表作之一《银河铁道》。

0: 之夜》中写道，这沙子都是水晶，里面燃烧着小小的火苗，所以学习地质学、土壤学如鱼得水，从此跟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30岁时辞掉薪酬优厚的农学校教职，撰写《农民艺术概论纲要》，开设农民讲座，要把为了吃的农业变成为了快乐的生活的农业。那时候日本的农村跟中国一样，岩手县因冷害、干旱等天灾经常闹饥荒，现今旅游到那一带还能处处看到遗留的饿死供养之类的碑石。他家开当铺卖旧衣，生活富裕，但通过父祖的生意看见了农民生活的困苦，觉得家业很可耻，不愿意继承。宫泽家信奉佛教，代代信的是净土真宗，而他18岁改宗法华经，无欲无求，绝不发怒，总是平静的微笑，对所有事情不过分思虑，始终不渝。他认为今后的宗教是艺术，今后的艺术是宗教，有志于法华文学。25岁开始写童话，自信足以惊倒当今的日本文坛，闲置的文学语言独特，富有幽默感，至今打动人心的是那颗慈爱之心。虽然很热爱，却终于为专事写作。毕竟受家庭影响，在东京还谋划过经营人造宝石业。小时候被叫做小石头，晚年在碎石厂工作，仿佛是一种宿命。日本的传统屋房是木造的，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化，砖石成为摩登的结构，如几年前复旧的东京站。闲置到东京推销建材产品，精疲力竭而病倒，回花卷养病，写下风雨诗。2年后的1933年9月21日病故。著名作家井上夏说，闲置是人的样板。
1: 感谢今晚的第一位朗读者玫瑰带我们来到宫泽贤治与他的时代。接下来请出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的高南老师，来为我们用日语原文朗读宫泽贤治的《不畏风雨》。

0: 取蔬菜，对所有的事情不过分思虑，多听多看，洞察铭记。居住在原野松林荫下小小的茅草屋，东边有孩子生病就去看护照顾，西边有母亲劳累就去帮他扛起稻束，南边有人垂危就去告诉他莫要怕，北边有争吵或冲突就去说这很无聊请停止，干旱时流下眼泪，冷下时坐立不安，大家喊我傻瓜，不被赞美也不受苦，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我想起了一位在3年前病故的日本著名的民谣歌手森田童子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假如有一天我悄然逝去，愿你就此静静地将我忘记，实在寂寞难耐的时候就去我生前喜欢的油菜花田里哭泣吧。我想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每当那些诗句和那些歌声传来的时候，旁人是否听得到我们被感动的哭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感谢你今天的倾听，也感谢今天的两位朗读者高南老师与玫瑰，更要感谢逝去的诗人与歌者陪伴了我们夜晚的这段时光。我是燕子，下一个夜晚再会。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远古里奔来天地之曲，彩云上编织万千华章，山川聚合，人文荟萃，这里是锦绣云南。

0: 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景中国。有人说，春天是最有味道的季节，它是青草的颜色、花朵的芬芳、阳光的味道，同时也是味蕾绽放的季节。与万物复苏的春天一道苏醒的，还有人的食欲。天下食材千千万，用你的做法做出我爱的味道。今天就让我们跋山涉水，远赴云南临沧，去踏寻那些土地里钻出来的野菜是怎样将春天的气息融进了多彩的春季美食。
1: 这棵火莲菜是野生的，我只得就这一棵火莲菜了。
2: 这棵火莲菜是野生的，我记得就是这么一棵火莲菜，我们从小就吃。我现在有50多岁，还一直都可以吃这棵野生的火莲菜。每年的春天，我们就开始采摘，开始吃，一直采摘到冬天才败，拿去焯水可以凉拌，也可以炒鸡蛋吃。
0: 刚刚采摘下来的火莲菜清脆欲滴，如果您不嫌它苦涩，立马就可以拿几只放进嘴里，品尝最新鲜、最原生态的味道。采好火莲菜后，李本珍穿过山里的几条小路，他还要去采另外一种野菜——染饭花。染饭花生长在山地疏林中或山坡干旱沟谷灌木丛中，花朵很小，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2: 我们拿它炒鸡蛋，每年2月20号左右就开始吃了，还用它来染黄色的糯米饭，还可以用来煮鸡。
0: 这些来自乡土的新鲜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就能呈现出来。这是李本珍家今年第一次吃野菜，他打算给家里人做凉拌火莲菜和染饭花煎鸡蛋。火莲菜用沸水焯几道后，能去除原来苦涩的味道，加上简单的辣椒、盐和豆豉，拌均匀即可。咀嚼间，那种淡淡的清苦回甘之味能弥漫整个口腔，恰似品尝到了春天的味道，感受到春天的气息。细小的染饭花需要耐着性子摘下来认真清洗，然后混合到鸡蛋液中，

0: 这是山里人家最为朴素的一顿晚餐，包含着他们对大山的依赖。他们最懂得靠山吃山，在享受美食中，他们也深深地热爱着这片故土。
1: 我们农村嘛，靠山吃山。
2: 我们农村靠山吃山，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自己种的也有，野生的也有，鸡自己喂，猪也自己喂。平时我们也不用买什么菜。这个是火莲菜，这个是染饭花炒鸡蛋。
0: 勐库镇的白花树村，宁志早早地用摩托车载着母亲来到家后面的一座山。这两天白花开得正好，春风最能催标。几阵春风过后，白花就会凋零，错过了这一季，只得再等上一年。对于云南人来说，吃花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只是各地花的品种不同，吃法不同，但味儿都是云南人自己中意的口味。白花树个头较

0: 花盛开在枝头，采摘起来并不轻松容易。明智年轻，动作敏捷，轻而易举已经爬到树上。在树上成熟的白花，只需轻轻一摇，花朵就飘了下来。母亲只管在树下拾起来，摇不下来的花朵，明智就砍下树枝，让母亲慢慢地采摘。一来也给白花树修枝剪杈，来年春天又能长出新的树干，冒出新的嫩芽。
1: 说就是要整个帮砍或者帮摇，
2: 就是要约男的去帮砍或者帮摇。我们够不到白花，树太高了，男的去帮砍帮摇，我们就在地上捡，不然我们就拿不到，树太高了。
0: 采摘回来的白花气味清香宜人，花朵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焯水去除苦涩味，白花的烹饪可以任意搭配，味道独特。
1: 我们也帮拿回来，就是帮拿新鲜的果往。
2: 我们把白花采回来以后，把花心拿掉，用水焯一下，冷水漂一漂，用油炸吃，有时候拿来煮豆米。花心拿掉，炒出来煮出来就不涩，好吃，有白花的香味儿。
1: 好吃，就有个白花香味啊。
0: 大山外30公里的县城恰逢接天，集市交易的人比往常更多，生活在这里的人享受不到李本珍和明智家就地取材的待遇。幸运的是，5天一次轮回的接天，他们也能在市场上买到时令的春菜，来慰藉自己等待了一年四季的味。这个季节，李阿姨最钟情于菜市场，今天恰逢周末，李阿姨打算买些新鲜的春菜犒劳全家人。
1: 还有呢，还有这个可以再吃。
2: 这个你们叫什么叶？枇杷叶。怎么做？拿煮豆米吃。还可以怎么吃？用鸡蛋炒着吃也行。这种菜怎么叫？刺头菜。给我拿个袋子，这两天正好多是吧？
0: 市场里这些独属春天的美味很受欢迎，大鱼大肉吃腻了的城里人需要这些当令的野菜来净化一下自己的肠胃。火莲菜、刺头菜、染饭花、枇杷叶、芭蕉心、白花、蕨菜等等，这些野菜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美味佳肴。春菜美不胜收，千家万户烹制出的是春天的味道。经过一上午的采购，李阿姨满载而归。这些野菜包含着几代人所共有的美食。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李阿姨，虽然没有挨过饿，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的大人常常把野菜当作主食来果腹。如今生活好了，这些东西却成了上品。李阿姨常常忆苦思甜，回想起阿婆做的那道野菜。
1: 你可记得呢？
2: 你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去砍柴，就去摘白花，记得。现在我们一起吃山芒野菜，就想起来。一吃这些山芒野菜，我就想起我的外婆。这个是染饭花，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外婆经常染饭给我们吃。
0: 中国人的餐桌上，总能包含着太多无序而丰盈的情感，是对物的眷恋，也是对人的追思。中国人做菜讲究时令，春天的厨房有专属春天的味道，这个美味叫做野菜。野菜野花的美无需自怨自艾，不用孤芳自赏，因为李阿姨熟忍这些春天的秘密。大部分野菜一般要先炸水，就是把野菜放在开水里煮，或者用开水烫，去掉苦涩等异味。烹饪的方法朴素随性，但也少不了做料来伺候。爆炒、煮汤，鲜嫩娇美的春菜往锅里一倒，都是春天的味道。蚕豆煮白花，豆豉配刺头菜，小红番茄炒芭蕉心，鸡蛋煎臭菜。初春的野菜经过一个冬天的能量集聚，一经烹制，味道更浓烈，营养更丰富。比起下锅就可以直接翻炒的野菜来说，染饭则显得有些繁琐。染饭花需头一天用水煮透，待水凉了，把糯米倒入浸泡一个晚上，让每一粒米充分水

0: 接着花枝，直至颜色变黄。第二天捞出糯米，上锅蒸半个小时左右。松软的糯米带着染饭花沁人的香味儿，不用搭配什么菜，细细咀嚼都回味无穷。出锅的野菜香味儿扑鼻而来，令人垂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咀嚼春天最鲜嫩的绿，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野菜和家乡的空气阳光融进了每一个敬爱故乡人的心里。斗转星移，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比起昔日的所谓主食更加受到人们的宠爱。中国古人常说不食不食，讲究的就是吃东西要应时令，按季节，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讲究按节令进食，展现了传统中国人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表达了人们对气候变换的敏锐感知。阳光和温度造就美味，更带来多彩的世界，万物复苏，生生不息。只要对自然和时序怀着不变的信任和尊重，每一道菜，每一家人，总会得到最甘甜的回报。家常美味，也是人生百味。食物从来不仅仅只是食物，它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情怀，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的现在。云南省临沧地区共有23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独有的美食板块，构成了民族特色浓郁、人文风情多样的临沧，也形成了临沧特有的味道。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再见。
1: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